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昨天下午3点啊，周杰伦在今年巡演北京站正式的开票了啊！我看到想要这个预约抢票的人已经超过500万了，然后呢，抢票率能够这个达到多少呢？惊人的2.2%，也就是100个人里面只有2.2个人能够抢到票啊！不知道这个电波另一头的你有没有抢到杰伦北京站的演唱会的门票呢？抢到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啊！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内地的民谣女生曹芳啊，这是曹芳在2009年的一首作品，叫做《四季天》。

这是来自曹方的四季天。那在夏天呢，一条干爽不闷汗的裤子应该就是标配了啊。今天我们阿不昌能跟你分享的好物呢，就是来自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夏季冰丝速干休闲裤啊。想要冲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日常在鸿星尔克的这个官旗一条卖到149块钱，今天我们618大促啊，一条只要99，并且买一条送一条，你没有听错啊，99块钱，直接到手两条原价149的鸿星尔克家的这样的一个冰丝速干休闲裤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一定要两条两条的下单啊，这样才能这个享受我们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福利。OK， 时间到了。8:10，接下来这首歌，陈奕迅。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8: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8: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8: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曾经3.01连翻唱过这首歌啊，这就来自挪威的女歌手 Lian Marlin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此刻坐在直播间里的依然是 DJ Tony 啊，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早安881。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啊，今天我们也将会举办听众的一个666跑跑跑的活动啊，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我们的官微。
1: 是尽头的火和烧云，又像中年的

这30平的房间。

是来自陈鸿宇的《火烧云》。这首歌的灵感呢，是他对童年傍晚天边火烧云的记忆啊，也通过这首歌想传达他对儿时故乡还有逝去时光的怀念了。 OK，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方毅这位朋友啊，在发裤子，发鸿星尔克啊，想要冲我们鸿星尔克的这个冰丝裤，是不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UP 商城的好物了，就是来自鸿星尔克大品牌的男女同款的夏季冰丝速干裤。先说价格啊，日常在鸿星尔克的官旗一条要卖到14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啊618的福利是什么呢？一条只需要99块钱，并且在直播期间下单啊，还有一个叠加福利，就是什么？就是买一送一，没错啊，等于说99块钱直接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冰丝速干裤啊，真的是物超所值，这样的福利只有今天直播期间才有，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谭雅蔡健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成。

0: 事形象每十分。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什么魅力？早安，
5: 早上好。

早安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81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家装节啊！这一次呢，我们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那并且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荒废光年》。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想让孩子在暑假不单单在家里面只是玩手机呀、玩电脑荒废掉时间的话，想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暑假的生活习惯的话啊，不妨现在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孩子报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成功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官方打造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青岛以及郑州还有湖北来举办啊。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黄金的这个重金补贴的一个活动啊，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崔迪《星途》。

曾经那英在歌手舞台上翻唱过这首歌啊，就是来自崔迪的《星途》。时间到了8:43，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如何在装修上省钱呢？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好了，时间到了8:44，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刘芳在回这个暑假研学啊，记得我们的特种兵报名方式是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另外看到圆圆啊，这个我们的 UP 商城的关键词呢是秒杀。再来听到的歌，我是真的对你中了毒。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Oliva 王丽婷这一首等等过后呢， Tony 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全程聆听和陪伴。那今天早安881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咱们河南的乐队暂诗乐队赞美。

0: 我只想你。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交警印制了爱心助考车贴，高考期间市民可凭准考证领车贴，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醒目位置张贴，交管部门对张贴车贴的限行送考车辆不予处罚。临近高考，寓意旗开得胜的送考旗袍迎来销售热潮。郑州海滩四街一家旗袍店主介绍，不少家长提前两三个月便到店里量体定制旗袍。今年五月，店铺承接了定制旗袍六七百件，而平日月销量仅两三百件。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体育消息，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最新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了相关入境手续。娱乐方面，张凌赫南宁线下活动现场失控，玻璃门被粉丝挤破，部分粉丝受伤，工作室已赔付到场粉丝食宿机票损失，活动安保整改落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5 4 3 2

你快乐吗？来自于重庆的这首歌叫做《快乐颂》啊。今天是周六，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对，今天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啊！今天这个日子特别的好，2026年的6月6号又恰逢是星期六，寓意66大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给大家送上一首《快乐颂》啊。让自己笑起来，都说笑起来，经常笑的人会有好运。又在今天这么好运的日子里啊，希望大家都能走好运。明天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所以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们哈，把这份极致的好运送给大家，愿每位考生沉着落笔，一举夺魁。马上要到暑假了，那想要在暑假让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怎么办呢？一定要给他想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让他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的今年是第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的武装真人 CS， 还有这个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的探险、泡沫的派对。海军的特色项目呢，还有浅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去学习一下。空军特色项目有全地形的真人 CS、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还有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就非常好玩。孩子去玩的都是乐不思蜀，关键是他不仅仅是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呢，还培养了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养成了一个生活很好的习惯。那之前有参加过海陆空各个项目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呢，今年也是有很多都来报名，说我想再参加一下其他的项目，学习的一个习惯，养成了一个生活很好的习惯。那之前有参加过海陆空各个项目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呢，今年也是有很多都来报名，说我想再参加一下其他的项目，因为真的太好玩了。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有重金补贴啊，比如陆军特色线路，我们最低现在是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趁着价格有优惠的时候搜索一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主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5: 全程甜滋滋。

一点啊，那这首歌来送给今年要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学子们，你们的精彩也是才刚刚开始，考试完了之后会有更美好的明天等待着各位啊。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天气吧，你像高考前夕的话，今天开始会有一场降水精准的覆盖河南的全境，这次全省大范围的降水最强集中期就在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今天全省阴天，阵雨雷阵雨全覆盖，这场雨呢分布不均，北部、中东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将迎来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或暴雨。不过从温度的这个数字来看，今天的风雨呢换来的是高考首日的降温的红利，就是高考期间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像七号高考的第一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停歇，天气转晴，仅南部留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七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定格在25到27度，想想20多度的这种舒爽的体感啊，对需要静心作答的考生而言是很好的环境。不过呢，天气的转折点会到9号，随着雨过天晴，九号黄淮之间的最高气温将直接飙升到33到35度，局部可达37度。所以想想这三天的气温从30度以上跌至25度，然后再暴涨到37度，这种大跨度的气温的起伏，考生和家长需要防范啊，这种对流天气对于行程的不利的影响。那后期的话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对，那到这周末吧，到下周末的时候，你看这天气又要热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夏天的一些服装都准备好了吗？尤其像一些速干的休闲运动裤啊、运动服啊，这些在夏天都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天热出门的话，很容易晒一下就出汗，裤子衣服穿不好就容易粘腿啊，粘上身上很难受哈，不干爽，然后呢，就很难受。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给大家来推荐到 UP 商城热卖的这款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是国民品牌，品质相当有保障，最关键的是我们这款冰丝裤啊，太便宜了，太划算了，昨天就是卖爆单了，日常要卖到149一条，那 UP 商城品牌方合作，原价149，现在仅需要99元两条。你没听错啊，99元两条的鸿星尔克的速干裤，618的机制给大家拉满了啊，等于是今天下单的话，给大家是买一条送一条，99元到手两条。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这款鸿星尔克的冰丝裤呢，是全新升级的科技速干冰丝面料，锦纶加氨纶的材质，自带冰凉感，穿在身上很舒服，冰凉透气，那高温天气出汗之后也是不粘腿的，而且它只有普通裤子的一半重哦，就是穿上非常的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舒适度和穿搭的立体感，又非常的显瘦，百搭不挑身材。裤子呢还有束口和直筒两种版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灰黑两种颜色都是非常好搭百搭的那种颜色。还有这个码数特别全，90斤穿到250斤，男女同款，不挑年龄，不管胖瘦体型，穿上身都是利落又修身材的。你像日常运动通勤休闲穿上去很舒服，两侧还配备了有拉链式的口袋，做工很精细，像家里有孩子的老人的，趁我们618的这个活动99元两条的这个机制，抓紧时间下单，实惠好穿呀。下单方式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选择颜色再加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99元两条的我们鸿星尔克的冰丝速干休闲运动裤就可以到手啦。来听了阿妹张惠妹这首经典的歌曲解脱。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歌叫《我的秘密》。时间来到了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今天这个日子特别好啊，我今天节目开场就说了，得多说两遍，2026年6月6号的星期六，真的太难遇了这个日子，是不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出门看有什么好玩的啊，祝大家都行好运，是不是有彩票，平时有买彩票习惯的也可以把彩票买上。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吧。这个产品呢，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太熟悉不过了，是不是？但是呢，大家都在说，到底这个汽车除积碳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呢？那首先呢，它会恢复原车的动力，然后让你的起步啊、提速啊都变得更加的轻快，爬坡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顺畅。然后还有呢，它会解决这种怠速抖动的问题哈。有的时候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老车了，车身抖动，那除碳后它就会怠速平稳了。另外呢，还有经常有这种积碳你不清除的话，油耗会偏高，清理之后呢，多数车辆的油耗都会下降5%到15%左右，也会改善那种冷车启动难呀、打火延迟啊、频繁熄火呀这样的问题。另外有很多的车开的时间比较长，去年检的时候啊，它会尾气超标，对吧？尾气不合格，那这种情况呢，它可能都是因为你的积碳没有做好清理的缘故。那所以呢，如果你是开了5万公里、10万公里这样以上的老车啊，我们的除积碳的工作是一定要做起来的。那新车的话，我们要是从新车开始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养，有备无患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这个三兄弟是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啊，让你的爱车的这个清理积碳工作一下就可以完成了。第一瓶是强力的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第三瓶的三元催化的清洁剂哈。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看一看。那第一瓶呢，强力除碳剂你用过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了，自然就会更省油了啊。它是顺着油路直冲到燃烧室的，像喷油嘴啊、火花塞呀、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都可以帮你去清除掉的。第二瓶呢，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用完这一瓶之后呢，你有那种开车之后的迟滞感是直接消失的，动力随叫随到哈，油耗表是肉眼可见往下掉的，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都是亲测实验过的，用过的都知道。第三瓶呢叫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一瓶用完了之后呢，就把你的催化器的表面还有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是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是绝对一把过啊，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想想，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实现实打实的省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现在呢，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找回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看吧。然后我们微信平台此刻依然有很多朋友在回秒杀，对，我们现在的那个在夏天特别适合穿的那种很清凉的那种裤子，今天99元两条的这个价格啊，不带太亏了，真的速干裤99元两条的价格啊，我们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今天变天了，天气出来的话明显感觉是凉了很多，那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还有雨啊，在这样的一个阴天的天气里，我们依然要让自己快乐，有请出 Eason 陈奕迅这首阴天快乐。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湖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李娇。收听好音乐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湖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到三大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另外呢，告别增项的套路，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那当然了，您还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那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领完了之后呢，是可以直接报名家装节减免现金的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先领取装修基金啊，2000块，然后再报名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让您的整个家装都是放心、省心、安心。继续听到的是哲林蔡依林这首《Don't Stop》。

Don't Stop, Never Give It Up， 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 Don't Stop， 也要送给我们参加高考的所有的考生们啊，考生们 Don't Stop， 加油，相信大家一定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金榜题名啊。时间来到了9:51，各位家长注意一下，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咱们很多的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非常值得重视。那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呢很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成长去看一看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00-200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啊，都特别的适合。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还有3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啊！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周六版的魅力放轻松了，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的上午9点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哦。薛之谦，演员。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6月7号到9号，考生及陪同家长可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郑州官宣高考中考暖心停车举措，全市统筹 54.61 万个免费泊位。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体育消息，昨天亚运会跳水选拔赛开赛，全红婵因伤病缺席，大概率无缘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出战女子10米台单双人项目。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版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发布了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官宣7月10号中国内地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周董在2018年发行的一张单曲啊，后来也被收录在他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当中。此曲呢，还是由周董自己人全包哈。歌名叫做《等你下课》。时隔这么多年，再听这首歌，真的觉得太好听了，瞬间有种被击中的感觉，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啊带来的一首歌《等你下课》。其实如果哈朋友们你是资深的杰迷，可能对杨瑞代这个人是不陌生的，对不对？他不是一般人哈，不仅是2004年南拳妈妈第一代组合的初创成员，更重要的是他是周杰伦每张专辑背后的御用录音师。哎，就是从这个依然范特西到古典唯美的青花瓷，杰伦的那些封神的专辑当中的录音工程都是杨瑞代制作的哈。他不仅给杰伦录制，还有像伍佰呀、范晓萱呀这些大咖，他也帮助过他们做专辑。在2005年的时候就退居幕后了，不唱歌了，专门做制作和录音。可以说呢，就是杰伦音乐路上最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哎呀，神仙老友。其实我觉得这对老友记的组合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08年的时候，两个人就合唱过一首非常浪漫的歌，叫做《月光》。后来还有《爱的飞行日记》《流浪诗人》《我要夏天》，按照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好听，碰撞到一起，就很奇妙。我发现只要杰伦需要那种带点质感，又有一种老友般温暖默契的声音啊，杨瑞代永远是第一人选。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杰伦的声音带点随和性，还有诉说的感觉。那杨瑞代的声音就像是在一旁静静的倾听，偶尔附和的学长。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就没有那种刻意的炫技，好像是在操场边路灯下，两个男孩抱着吉他娓娓道来的故事感就直接拉满。就每次听到杰伦唱歌，不知道怎么地了，就瞬间把你拉回到青春时候上学的年纪，有没有？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哈，音乐的魔力啊。提到上学呢，最近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哈，我家孩子呀马上就不上学了，该放暑假了。一想到孩子们暑假的安排，家长们就开始各种设想，哎，这个暑假趁着两三个月可以让孩子锻炼锻炼，比如说锻炼锻炼他的品格呀，锻炼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您可以试试哈，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第十年，正在招募小英雄，十年的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让您放心。今年呢，我们还是三条路线啊，非常硬核，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如果呢想走海军啊，走陆军线路吧，火箭筒发射，哎呦，这个高空打靶。哎，激将打靶都非常的有意思哈，让孩子燃爆一个夏天。还有想当海军啊，想走海军路线，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你说说这个夏天，你说不玩海，那岂不是辜负了夏天的美好？还有空军路线也非常有趣，模拟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这个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非常的丰富。最实在的还是价格，因为今年呢咱是第十年，十年磨一剑，给大家伙申请了重磅的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就可以报上名。注意哈，朋友们，福利名额有限，报满就恢复原价了啊。如果您想让这个假期给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被报个名啊，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如果您家孩子啊、也是想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想让孩子呢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想让孩子有一些团队意识，想要这个2-3个月的暑假让孩子得到一个改变，咱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发三个字“特种兵”。哎，特种兵，哎呀，快乐的童年总是很短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给孩子的童年留下更多的回忆，更多满满的幸福。来听尚雯婕《小快乐》。

尚雯婕，小快乐。其实提到这位歌手呢，可能很多朋友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觉得他比较霸气，对不对？很前卫啊，女王范儿。这首歌呢，打破了他以往的惯例啊，收录在他07年的专辑当中。整张专辑呢，都透露着一种沉静、温暖、内敛，还有包容的气质。那这首歌虽然不是整张专辑的主打歌，但是也被很多爱音乐的朋友就是觉得是最能代表尚雯婕真实音乐特质的一首宝藏作品。歌曲呢有点慵懒，很像是午后阳光一样温暖的轻快小调啊。在这首歌当中呢，尚雯婕是第一次尝试那种简单完全不凝重的轻快唱腔，里面还特别的轻巧的融入了小女孩的童声伴唱，是不是就听着听着你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一些特别有生活气息的画面。那比如说就这个点儿吧，下了一场小雨，洗净了空气啊，阳光呢温暖地爬上了玻璃，蕾丝的窗帘呢随风飘飘然，桌上呢放着你自己最喜欢的手工巧克力，旁边呢还有一只傻傻的猫咪正围着圈儿啊追逐自己的小尾巴，是不是这个画面感立刻就出来了？好像芳香当中带点慵懒的夏天的空气，哎呀，真的太治愈了！哎，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我最喜欢拉开窗帘，太阳照进来的瞬间，可能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北京时间10:16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也提醒好朋友们，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可能每次到这个时候啊，你会感觉空气当中都变了一些味道哈，就变得更加的安静了，咱们也不按喇叭了，是不是热闹小区的这个氛围好像瞬间安静下来了哈，整个空气当中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氛围，是不是？我们也提前预祝今年的考生们哈，都能够金榜题名，妙笔生花。今年的高考第一天啊，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因为从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北部部分的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天气，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哈。另外呢，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是6到7级，北中部局部阵风8到10级左右。明天高考首日，降水收尾，全省大部呢降水停歇，天气转晴，只有南部还是需要防范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哈。那高考期间呢，晴热升温，9号会达到这个37度，也就是说明后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像明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是25到27度，体感还是比较舒爽的。这样的天气呢，真的是有利于各位考生啊，就好好的发挥，是不是？呀，提到高考哈，咱就想到自己当年啊，青春时候，你还记得你当年高考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是不是？还记不记得你青春时候最爱听的歌呢？今天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你青春的时候啊，如果你现在30多岁啊，青春的时候10几年前，那时候最流行的一些歌，你还记得歌名吗？哎，这首歌有没有在其中之一呢？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你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好奇怪哈？可能潘多拉这首歌是第一次听，但是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听着听着自己也能跟着唱起来的感觉，有没有？就感觉旋律好耳熟啊！就是它的曲作者呢，是来自另外一位摇滚大佬许巍啊。当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伙还有一点误解，就觉得，哎，这首歌是不是抄袭了许巍的那一年哈？为什么曲子一模一样？其实这不是什么抄袭哈，1999年的时候许巍就写了这首曲子，本来就打算送给蒋欣让他来演唱的哈，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落成，后来许巍自己就对这首曲子填了词，唱成了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叫做那一年。后来几年又过去了，然后这个蒋欣在筹备自己纯粹哎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就邀请许巍担任制作人，蒋欣自己重新填了词，就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潘多拉》。哎，歌曲非常好听，有没有？潘多拉，古希腊的神话啊。重新填词的时候，感觉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味道，是不是？连许巍也说了啊，就是蒋欣的演唱给这首歌全新的生命感。两个人呢也是多年的好友，非常的默契，而且这首歌的制作班底简直就堪称是，摇滚圈的复仇者联盟。你看，除了许巍，还有这个沈黎辉担任这个首歌的制作人之外，还能在制作名单当中看到何勇、高晓松、李延亮，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更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的鼓手啊，正是蒋欣啊生活当中的爱人。哎，你说说看，相爱的人还一起工作，还都是热爱的工作。两个热爱音乐的人在一起碰撞出来的火花，让这首歌在这个器乐编排和演奏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哈，怪不得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隐隐觉得非常好听，哎，不错，哎，这首《潘多拉》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一到六月哈，朋友们明显感觉到天气热啊，天气闷，普通的裤子呢咱都不想穿，就想穿点这个简单舒服凉爽透气儿的，是不是？今天给朋友们推荐一款裤子，来自鸿星尔克热卖的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这裤子就是好穿到有点激动哈，呵呵，锦纶加氨纶的材质。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下带来的爱都是对的，今天买它就对了哈。因为天气一热，出门晒一下就出汗哈，裤子穿不好的话就很容易粘腿。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人气热卖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国民品牌，品质有保障。那么这款冰丝裤呢，全新升级科技速干冰丝面料，自带冰凉感，你穿在身上的时候舒爽冰凉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之后呢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是普通裤子的一半重量哈，非常的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舒适度和穿搭立体感，非常的显瘦，从90斤可以穿到250斤，男女同款的束口和直筒两个版型可以选择，还有这个灰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哈。日常你去买一条的话是149，今天是我们商城和品牌方的合作，原价149的鸿星尔克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而且因为是618把机制拉满，今天下单买一条再送一条，99块钱到手是2条鸿星尔克速干裤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

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带来的这首《千里之外》，欢迎各位在15:42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说这个暑期啊、到底该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孩子呢啊？有时候说带他出去长见识吧，旅游开销很大，而且有时候上班也没有时间哈。那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动辄3000-4000、5000-6000的一套下来，花销也不小哈。普通工薪家庭的确压力很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靠谱评价的暑假好去处，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三条线路覆盖不同出行预算：郑州本地陆军营、青岛滨海的海军营、湖北科技的空军营哈，海陆空三条军旅主题，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我们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咱们郑州本地的陆军营哈，到手的价格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型的这个均价是远超这个价格的哈，但是电台补贴名额只剩200个，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装修，如果说你在装修的时候也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然后这个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我们来为业主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钱，公司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咱们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所以大家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

0: 连珠炮，
1: 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我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为今年全市高考、中考考生及家长送上户考礼包，54.61万个免费泊位，从6月7号6点到6月9号19点的高考时段，再到6月22号6点至6月23号19点中招时段，所有送考车辆只需凭借考生准考证和复印件，便可在全市指定区域内免费停车。国内方面，端午假期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售，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及官方 APP 查询各车次起售时间，提前定好闹钟购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2026年1到4月各车次起售时间，提前定好闹钟购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

0: 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在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暑假呢，有没有想好给孩子这个暑假让他怎么过得有意义呢？其实暑假是培养孩子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所以您想要给您的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一个良好生活习惯，那一定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我们已经是举办了十年了，十年的经验积累，所以说各方面非常的成熟，而且我们现在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啊、青岛啊、湖北啊三条线路，任您的孩子随意选。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贝呢抢一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假期呢是给孩子加把劲儿的一个好时期，对于咱们车主来说，是不是给您的爱车也得加把劲儿呢？其实说到车加劲儿啊，那油门踩不动，是不是您感觉到哎呦这个车好像老了跑不动了？其实呢这都是积碳在作祟。其实呢发动机的积碳啊、喷油嘴啊、堵塞啊、三元催化器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呢，该抖的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如果您的车有动力弱、油耗高，或者说车辆怠速抖动啊，或者说换挡有顿挫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大概率就是车辆积碳了。所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个兄弟齐上阵，那力量是加倍的。所以想要让您的爱车始终保持一个动力更好、油耗更低、能够花更少的钱的话，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已经6月份了，马上这个暑假就要来了。这暑假呢，大。

今天是6月6号，大家出门的时候会发现今天这个身体的舒服的程度啊，那是非常高啊，天也不是说很热啊，太阳也不晒，所以说小风吹着非常的舒服。很多人就说了呀，要是整个夏天都是这么凉快该有多好啊。确实6月份了，天已经开始热了，如果说你想夏天浑身非常的干爽不闷汗的话呢，您可以来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款裤子，穿上就不容易黏腻的一个运动裤。穿上这个运动裤之后啊，可以说整个夏天都会像今天这样非常的凉爽。那这个品牌呢，就是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的国民品牌，品质有保障。这款冰丝裤呢，全新升级的科技速干的冰丝面料，包括锦纶加上氨纶的材料，来自于冰凉感，自带冰凉感，穿在身上呢非常的舒服，冰凉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之后呢也不粘腿，包括从90斤一直穿到250斤，不管您什么体型，不管您是男生女生，不挑年龄，不管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最关键价格非常给力，鸿星尔克咱知道大品牌，平时买一件这个冰丝的速干裤要多少钱？100多出头。那这年头谁挣钱都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能够价格更划算。您听听这个价格给力不给力？阿布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原价149，鸿星尔克的冰丝裤现在只需要多少呢？99。当然这个99呢？啊，毕竟618了嘛，我们福利还是要继续再给力再加大的。所以您如果是今天下单的话，这个99啊，您拿到的不是一天。

条，拿到的是一对两条，等于99块钱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一条啊，拿到两条，非常凉爽，整个夏天都不黏腻的这样一个冰丝裤了。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北京时间下午的4: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是家长，家里面有孩子，而且孩子呢正好处在生长期，如果呢您对于孩子的个头有担忧，那您就听对了。如果您有担忧的话，而且又在这个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有一个好方法告诉您，能够让您的孩子在长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咱说3到18岁，那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抵抗力比较弱呀，他不长个，这让家长是非常的发愁。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微量元素。咱们很多家长啊只关注什么补钙，对吧，补维生素。

其实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试一试补完这个氨基丁酸之后孩子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变化。我们交管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加入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有这不像喝营养品，像是喝饮料的感觉，但是呢，就能让孩子的个头长得更快，身体更好。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还会送您交管领航的商城会员啊，商城会员呢每个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能会省不少钱的，所以你也可以发送成长来试一试您的手气。另外呢，有的朋友啊可能是户外工作者，有的朋友呢陪孩子上学啊，租房子啊，或者说啊，正听节目的您是商旅精英啊，包括像咱们有一些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一看话费，哎呦，1-200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啊。所以说，想给您的话费瘦瘦身，我们今天也给您送一个福利，就是交管领航的随身 WiFi。首先，价格原价88，现在68。咱知道交管领航那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子品牌。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另外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1500个G 的高速流量。你在看什么视频啊？你在户外啊用流量，你再也不用抠抠缩缩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你可以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另外，您如果现在下单的话，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随身"两个汉字。

0: 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今天是周六版本的魅力还不停哈。你好，我是杨洋。那各位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车载的话，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用手机来收听的话，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但是呢前提是必须得有流量。如果说咱一个月流量不够用，你可以选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而且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连的，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相信自己。

好的开赛。歌当中呢，其实一次次在呐喊相信自己，也是送给哈所有的高三少年们最好的一个考前寄语，还是希望孩子们哈放下紧张，笃定实力，提笔从容，落笔如愿，全力以赴的超越自己，相信自己哈。整个城市都在为你们加油。2026年的高考呢，将于6月7号到9号来举行。为了确保高考期间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顺畅的赶考环境，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高考期间呢，郑州交警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如果说遇到不太方便的地方，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你想要了解一下哈省会郑州的具体的这个管制措施，这会儿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管制两个字，可以具体看到这个考点附近的一些交通管制的路段的信息哈。另外呢，其实也真诚的呼吁大家高考期间呢，尽量避开这个考点周围的路段来出行。如果说咱们驾车途经考场附近，主动减速慢行，杜绝鸣笛。建议呢，尽量通过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等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减轻道路的通行压力，让我们携手共同为赶考的孩子们加油助力。这会儿你可以发管制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个高考期间呢，省会郑州的各考点的周边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况，发管制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7:42，那朋友们，如果说你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哈，那建议大家呢，如果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和油耗增高的情况哈，您就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真正懂车的老司机都已经早用上了哈，它总共是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很多朋友用完我们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纷纷都发来好评哈。很多朋友都是自主发来好评，说这油耗降低了呀，以前8点多，现在6点多，省了不少油钱。还有朋友说之前故障灯亮了，用完我们的三兄弟之后，发现故障灯自己灭了，省下不少钱和时间。但凡你的车子出现问题，你想想看，你开到维修厂、汽修店，大半天的时间打不住，对吧？你特别耽误自己上班，耽误送孩子哈，耽误很多事情。现在咱们出行没有车是不行的，所以说咱倒不如平时啊，咱把这个钱花到刀刃上，咱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咱就加油的时候把它倒进油箱就可以了，非常便捷就可以操作到了，自己都可以做。如果说你的车子出现了莫名的油耗增高、怠速抖动、加速软绵绵，而且那个尾气特别呛鼻子，而且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的话，果断麻溜的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带走三瓶哈，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张靓颖，花开的声音。

又是一首非常铿锵有力的歌曲，来自于零点乐队带来的《相信自己》哈。今天下午呢，省会郑州的考生们都完成了考场的踩点哈。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音乐
4: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元气小丢翻唱了一首歌，叫做《轻轻地告诉你》。不要问我装房子去哪儿，不要问我装房子到底找哪家装修公司最靠谱，轻轻地告诉你，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吧。那我们现在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哈。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会先行赔付给大家。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建议大家直接加上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高明呢来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还有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会儿呢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省点是点，咱把2000块家装补贴领到手，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潘越云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我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为今年全市高考、中考考生及家长送上户考礼包，54.61万个免费泊位，从6月7号6点到6月9号19点的高考时段，再到6月22号6点至6月23号19点中招时段，所有送考车辆只需凭借考生准考证和复印件，便可在全市指定区域。

0: 域内免费停车。国内方面，端午假期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售，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及官方 APP 查询各车次起售时间，提前定好闹钟购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据非法最新排名显示，阿根廷以1874.81分升至世界第一。阿根廷接下来将在6月7号8点对阵洪都拉斯。娱乐方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开个玩笑》发布定档海报和剧照，将于7月3号正式上映。高考温馨提示，考生的衣着要符合我省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要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杨培安带来的《我相信》这首歌，真的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都觉得热血沸腾的感觉，句句怀揣着少年追梦的热忱，也把这首歌继续送给明天即将踏上高考考场的我们河南的孩子们，加油加油哈、啊！相信你们哈、啊，明天一定能拿到好的成绩。杨培安这首《我心相信》也开启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欢迎各位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你添加关注啊，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文字给到我了。那今天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路况信息发给我也可以，或者说咱家如果有孩子明天要参加高考的话啊，你想送一首什么样的歌曲给到他也是可以的，我今天会选择一些歌曲来播放给大家听。说到高考了，2026年的高考在即，那教育部呢也发布了预警信息，并公布了迷信高考押题等案例，指出了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来押题获取高分它是不现实的。人民锐评也发文说，所谓的 AI 押题呢，与高考命题的反押题机制还有教育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纯属是收割考生和家长的话术和套路。所以啊，与其指望外部的玄学迷信捷径和神预测，不如保持定力，查漏补缺，规律作息，脚踏实地的备考，这才是真正的加分项。那今天如果说咱们的孩子们家长朋友们，咱们家有孩儿明天要参加高考的话，你也可以送份祝福，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会把这份祝福带给咱们家的孩子们。你看这个明天啊，气温省会郑州还是可以的，后天也相对来说还可以，20多度，但是到了高考的最后一天9号的时候哈、啊、这个省会郑州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你看这天气一热呀，这出门晒一下就特别容易出汗，尤其是如果你这裤子质量不是特别好，就特别容易粘腿。夏天的时候都想穿一条干爽的裤子，不闷汗的裤子，而且又显点身形修饰身材的裤子，显瘦的裤子，又好搭配的裤子，尤其很多男同志们啊。裤子黑灰两种颜色，我就要求一个材质和舒适度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的夏季冰丝速干休闲运动裤，你值得拥有。关键是不贵呀，朋友们，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的冰丝速干裤日常买一条呢149，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的合作，原价149的鸿星尔克冰丝裤现在是99，别着急，是99块钱买一送一，也就是99块钱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真的拿到手物超所值。你两条你可以买给自己啊，换着穿，对吧？或者说咱给家人们买上啊，对吧？咱给家老公买上，给咱爸妈买上都合适。下单方式选择颜色加上尺码，加入购物车之后合并付款，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而且这个裤子呢，它是分两种版型，一个是束口的，一个是直筒的。咱喜欢穿那种束口的，咱就选束口的，咱不喜欢脚脖有那种束缚感，咱就选直筒的。这两种版型有灰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呢是从90斤穿到250斤，而且是男女同款，不挑年龄，不管胖瘦体型，穿上很利落，很干脆，又很修饰身形。不管说咱们运动啊、通勤啊、休闲穿都很舒服。两侧还配备了拉链式的口袋，精细做工。原价149一条，今天咱们99买一送一哈，两条到手只需要99块钱。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上个小时有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下单了，还把购买的截图发给我哈，我都已经跟客服说过了，给咱们加急发货。您直接选择颜色加尺码合并付款，99块钱两条，发秒杀过来。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说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琳，现在真的正式开始招募了，很多家长都已经给孩子报名了哈。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的丰富，今年还是三条线路，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湖北哈，三条线路。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上名了，福利名额呢，现在只剩200个左右哈，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家长朋友们，咱暑假的时候就把孩子直接送到我们这儿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琳，锻炼一下孩子，磨砺一下孩子，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18:20，请出的

这是阿荣带来一首歌叫做你的答案，也把时间带到了18:24。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聂建涛的朋友还问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高考期间啊，就是省会郑州的交警对各考点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一些情况，您这会儿可以发管制两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具体看到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管制路段的一些信息。其实还是提示大家哈，尽量在高考的考试这几天，我们能够选择绿色出行，这是最好的啊，就是留给孩子们，高考的孩子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我说，这个送考的时候这个车辆怎么去停放啊，很多陪考的家长会发愁送考车辆停车的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在正好办的 APP 以及正好停的官方公众号实时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一键导航。那也希望各位考生们还有家长们哈，明天能够一路顺风，孩子们能够在考场上应对自如，拿到自己理想当中的成绩。18:25，刚刚这首歌阿荣你的答案。说到答案这个事儿了哈，你看看，如果说咱们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你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吗？它就是因为你积碳太多了，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很多，有很多爱车从来没有清过积碳，清积碳的时候才发现陈年黑胶积碳一大堆，怎么办呢？选择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99块钱三瓶，你看不到一顿火锅钱，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哈，咱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接受大家点歌哈，上个小时呢有很多家长朋友们给自己明天即将走上考场的孩子们点了几首歌，那这个小时呢同样接受大家点歌哈，想要送出怎样的祝福，那杨洋可以在节目当中代为转达。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和李宗盛带来的《你走你的路》。

0: 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幸福兄弟这位朋友问我说，周末的房子可不可以装哈？您就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可以了，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哈，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别忘了领，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另外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上小时有几位朋友都已经领到了哈，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阿令黄丽玲的这首歌叫做《我很忙》。

黄丽玲带来这首歌叫做我很忙。其实人到中年之后，你会扛起很多生活的重担哈。成年人见面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这么问，哎，你最近干啥呢？哎呀，忙死了。那你忙啥呢？哎呀，瞎忙。是不是就是经常跟朋友们一块见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开场白对话哈。我从上上星期约了一个朋友说要见面，但是他一直在出差，行程特别满，次次都错过了碰面，所以也要叮嘱一下啊，常年在外奔波的咱们的朋友们，忙碌之余别忘了劳逸结合，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另外呢，如果经常出差的朋友们会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高铁赶路，异地开会，临时对接工作，酒店这个网络比较卡顿，然后手机开热点呢又耗电发烫，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比较适合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机身小巧便携，你随身装进公文包啊、口袋呀、都非常的方便哈。而且现在价格很划算，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说给我那个朋友的啊，流量不够用的话赶紧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然后另外你看你经常出差啊，你家里孩子你也得好好的关注关注，尤其是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给他试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哈。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酸，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助力孩子茁壮健康成长。18:42，这首歌《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嘎啦乐队带来一首歌叫做《追梦赤子心》。在这首热血滚烫的歌曲当中，铿锵的歌声当中，也藏着无数少年埋头苦读的日夜，所以歌里唱着向前奔跑，不惧磨难，坚守理想，刚好契合了千千万万备战高考的学子们。明天6月7号也是高考的第一天了，我们也再次呼吁一下哈，咱们郑州的全体市民，高考出行呢，尽量的绕开各考点的路段，优选地铁、公交绿色出行。如果说咱们途经考点的话，减速进明，也用一份礼让，为追梦少年筑牢畅通安静的一个赶考路。还有呢，就是明天要奔赴考场的孩子们哈，今晚放下书本，早睡静养。规律作息，放平心态。

态就是最好的一个加分项了，不必过度焦虑哈。过往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早已经为你的答卷铺好了前路。其实我想说的是，人生从不只是一张考卷，高考只是青春的一场珍贵的奔赴。也希望各位少年们今天晚上可以安然入眠，明天早上考试的时候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再次祝愿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那在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还有一句话我忘了说了哈，人生呢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所以孩子们努力加油奋斗吧。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从郑州地铁获悉，6月7号到9号，考生及陪同家长每名考生可带2名，可以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其他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日前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中国公民免签。体育方面，2026世界杯打造的预热短片《让剧本都作废》昨天正式上线， C 罗、詹姆斯与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跨界同框，场面超燃。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正式定档7月10号。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在考试当天要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夏天热，裤子穿不好，特别容易粘腿。今天给您推荐的裤子呀，特别舒服，是来自人气热卖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这个裤子呢，全新升级了科技速干冰丝面料，锦纶和氨纶的材料自带冰感，穿到身上舒爽凉爽还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是普通裤子一半的重量，穿上去特别轻盈，高弹不起球，兼顾了舒适度和穿搭的立体感，非常显瘦，百搭不挑身材。裤子呢分束口和直筒两种裤型，黑灰两个颜色，男女同款，90斤到250斤的朋友都可以挑到合适的尺码。甭管您是胖的还是瘦的，穿上之后都是利落又修身，日常通勤、运动健身、出去逛街穿上都很合适。两侧还搭配了拉链口袋，装个钥匙和手机非常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那这一款

速干裤，官方售价是149元一条，今天 UP 商城的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99块钱，好朋友们，咱可以拿两条给自己和老公都安排上，给家里的老人小孩也都可以安排上，夏天穿它真的非常舒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

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1: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我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

0: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为今年全市高考、中考考生及家长送上户考礼包，54.61万个免费泊位，从6月7号6点到6月9号19点的高考时段，再到6月22号6点至6月23号19点中招时段，所有送考车辆只需凭借考生准考证和复印件，便可在全市指定区域内免费停车。国内方面，端午假期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售，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及官方 APP 查询各车次起售时间，提前定好闹钟购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据非法最新排名显示，阿根廷以1874.81分升至世界第一。阿根廷接下来将在6月7号8点钟对阵洪都拉斯。娱乐方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开个玩笑》发布定档海报和剧照，将于7月3号正式上映。高考温馨提示，考生的衣着要符合我省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要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2: 毕业啦！
1: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1: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5: 喂！
1: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全意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My dear
1: you，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
5: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3: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4: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音乐

0: 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坐在自己的位置。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为

0: 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吸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坐在自己的位置。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啊，节目一开始也要提醒一下高三的学子们，带好准考证、身份证、二 B 铅笔等考试用品，考试的时候放平心态啊，从容落笔。也祝愿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少年能够稳住节奏，把日常练习水平平稳发挥出来，提笔自信满满，合笔如愿以偿，奔赴心仪的前程。接下来再来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歌《欧若拉》。

我知道收听我们魅力881的很多是家长朋友哈，如果您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正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现象，这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平时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是关心孩子的钙啊，还有维生素的一些补充，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营养元素，那现在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已经被广泛关注，值得我们一起重视。那现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喝起来是那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没错，就是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相关链接，直接下单啦。

0: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崭新的一天。

南征北战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也要送给今天准备走入高考考场的各位少年。当然也要再次提醒一下考生们，进入考场以后要调整好呼吸，遇到难题不要慌张，先跳过去，做相对简单的题，稳住心态啊！要知道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战，不是唯一的出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好。当然今天也要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卸下包袱，从容应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接下来再来听到苏芮和潘玮柏的合作，我想更懂你。

能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好了，下面是我们的领航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在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出门旅游的，包括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司机等等啊，如果老是觉得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一款随身 WiFi 啊，一个月几十块钱就可以获得 1500G 的高速流量，让你的话费也可以省一省了，不论是手机、笔记本、电视都可以连。那这款随身 WiFi 是三大运营商都可以智能切换的，并且信号强度也很不错，关键是价格非常香哈。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就可以直接到手了。另外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众还会送给你快速充电的数据线以及2天的体验流量。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的随身 WiFi 了。

0: 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暑假就要到了，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是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了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前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登岛捉螃蟹呀，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

0: 电子全拼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 DJ Tony 为你带来的早安881。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们当然也准备了一些高考的温馨提示。看到这两天，尤其是明后天的气温还是有点偏高的，考生们最好备一点凉白开啊，少喝冰镇的饮品。进入考场之后呢，先填写好自己的姓名还有准考证号，确认信息无误以后再开始答题。当然也要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轻装上阵啊，用从容的姿态来迎接高考，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考生，来自陈奕迅《孤勇者》。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